不错，真好听。哎呀，来下一位啊，薄荷糖，这首歌叫《想自由》。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好听。
1: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是的，
1: 真不错啊。好嘞，好听，感谢各位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我们的游戏时间。当然也感谢今天唱歌的朋友们，真棒啊。
0: 是的，
1: 来，那我们前四十群的朋友们，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下周将进行的就是我们后四十群的朋友了。
0: 是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海洋预报情况。今天的海洋预报情况哈，预计今天青岛近海浪高11.2米，水温是28.2摄氏度，高潮时呢是凌晨的4:49和下午的16:33，低潮时是中午的11:18和夜间的23:32。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VC。
2: 正好今天是周五了，最后一天啊，我们跟大家来先说一下我们游戏是什么，然后再来开通热线。
3: 今天的游戏呢叫做电视剧名台词，规则就是我们给各位呢一部电视剧的名台词，各位呢猜出是哪部电视剧就可以了。
2: 很简单，我们会给大家念句台词或者

0: 一句两句，或者也会有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员到底是谁，
1: 小提示，
0: 对，小提示，各位来猜哪部电视剧就行了。电视剧一直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怎么讲呢，大家不太敢参与的点，可能看的不多或者了解的不多。我们今天这些剧呢，有经典电视剧，也有一些火热电视剧，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大概看了一下每一部电视剧的当年的，包括说今年的这种浏览量以及它的这种播放量来说的话，都是顶尖级别的。
1: 对，它或者上了上星了，然后也或者呢是在这个平台独播。
0: 对，
1: 可能是反正都是蛮经典的这些。
0: 对，而且如果单论收视率来说的话，现在好像收视率都不是大家特别看重了，因为都不怎么看电视了，对吧？以前的时候这种收视率来说的话相对来说非常高的啊，所以这种经典电视剧，但只不过是我们给你念这个台词，没有演绎了，是我们来演绎啊。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不是学表演的，所以这个就得你们就观看台词了，好吧，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1: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早上好。美女，平时看电视剧多吗？
4: 偶尔吧，最近不看了。
1: 最近不看，最近在干嘛？忙啥？
4: 在带娃。
1: 哦，
0: 几岁了？
4: 两岁了。
0: 两岁了，哎呦，
1: 辛苦辛苦。
0: 确实，这个时间段确实挺难的啊。来，那你试试看啊，加油。Lady
1: Go。安心，你大胆的往前走吧。安心。
4: 安心。
1: 这个电视剧应该是你没生娃之前的。
4: 是《狂飙》里的安心吗？
1: 没错。
3: 太棒了，
0: 嘎叽嘎叽。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啊，就这么简单。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你得读出那个状态来。
1: 这得你读啊。
0: 这个你得读出那个状态。
1: 这你得你读啊。
0: 我读不读无所谓，男女其实都不重要，你知道吗？有那个
1: 是什么意思啊？
0: 听演员那种状态。
1: 这个应该是男生读比较好。
0: 其实都差不多。来，39号群5，你好。
1: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维 C。
1: 早上好，吴。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还可以。
1: 最近看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啊？
5: 我现在在看《雀谷》。
0: 哦，
1: 雀
0: 谷。确实是不好剧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Go。
1: 浅浅，你看，这是我为你摘的桃花。浅浅，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等你，等你回到我身边。浅浅，我不想再等了，我想和你在一起，不管未来会怎么样。
0: 哪部？快，赶紧猜！我不想听了。
1: 浅浅，
5: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吗？
1: 是的，
0: 对，答对了。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浅浅多有名啊，这个还不知道吗？
1: 浅浅，
5: 对
1: 啊，浅浅。
0: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这是谁？这是哪位朋友？你好，小妖。
1: 小妖好。
6: 大田VC早上好。
1: 早上好，小妖。
0: 有信心吗？
6: 没有。
0: 没有啊，没事儿，你这进来就听听台词演绎也挺好。
1: 没有信心打电话就纯瘾大，你和我一样都瘾大。
0: 纯瘾大。
6: 中午了吗？
0: 对，中午了，赶紧打了他啊，来加油啊。 Lady
1: Go。 过去2年03个月，赢过输过，笑过哭过，被质疑，被绯闻，被非议，被黑幕，从未辩解，无需辩解。这是哪部电视剧的台词？
0: 这是里面，这是里面他自己讲的一句台词吗？还是
1: 独白吧？
0: 旁白吧，应该是啊。
1: 我家小孩儿，我会担待，各位管好自己。这个很有名。
0: 我家小孩儿，我会担待。
1: 嗯，
0: 各位管好自己。
1: 嗯。这个状态你得读出那种霸总的那种感觉。
0: 我得读霸总是吧？我家小孩我会担待。
1: 你这哪里霸总？
0: 对，管好自己。
1: 霸总得是那种比较平静的说出。
6: 是是
1: 你说
6: 是三十而已。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叫亲爱的热爱的。
1: 对，
0: 杨
1: 子和
0: 李
1: 现
0: 那一个。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你看过这个吗？
1: 你就演不了霸总，人家霸总哪是这样啊？
0: 霸总什么样？你演一个。
1: 霸总是很沉稳
0: 啊。你来。
1: 然后得是那种，我家小孩儿，我会担待，各位管好自己。
0: 你少看点这种霸总式。
1: 得是这种，你知道吧？
0: 少听点那种广播剧。
1: 我家小孩我会担待。
0: 真的， 你少看点那种书，少听点那种广播剧。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1: 你好。
7: 早上好主持人。
1: 早上好王美女。王美女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剧啊？
7: 一般现在上年纪了吧，就一看电视剧就想睡觉，所以好长时间没看。
0: 哎呦，那不催眠好作用吗？我天哪，
1: 这睡眠多重要啊。
0: 哎呦我天哪，你要是这话真是，我跟你说啊，太好了，我真的，那我咔咔，我天天晚上看剧，我跟你说。哎呦太棒了，来，那你试试看、啊、
1: 试试吧。
0: 对、
7: 哎、好的好的，
0: 最新的很少，都是以前经典的、嗯、加油啊。
7: Lady Go。
1: 这世上没你的这个呢不难啊，我说实话真的不难。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了，那我就站在最高最显眼的地方等你来找我。再给你一个，如果世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的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
7: 那个何以笙箫默。
0: 哎呦
1: 你看我们这就叫什么叫肌肉记忆，有一些点吧、哎、对了我们就知道了。
0: 等会儿小蓝星，你以前也看何以笙箫默的书吗？难道以前的时候？
7: 那我不是那个年龄段的。
0: 哦好嘞好嘞好嘞。
1: 但是我买过他的实体书。
0: 是吗？就是你是先看了电视剧然后才去买实体书的？
1: 我是先买的书再看的电视剧、哦、
0: 确实。那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以前小时候看书比较多一点，
1: 对，
0: 看言情书啊等等之类的，叫一些作者一些写的书啊都会看啊。来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8: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
1: 你
0: 好, 你
1: 好李美女。李美女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剧啊？
8: 《甄嬛传》《知否》
0: 果然古装剧，古装剧片多，《
8: 琅琊榜》。
0: 哎呀，你看看，来，我们试试看啊，看你的这一部有没有、你拿过红包吗？
8: 没有，
0: 是吧？我感觉像第一次打的啊。来，那你试试看啊。Lady
1: Go。 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仅有把握为此心而已。你可以不相信情义，但你最好不要蔑视情义，否则你终将被他打败。世上本门、
0: 什么
1: 说
8: 啊？您再说。
0: 世上本没有自由自在的人，只要一个人有感情有欲望，他就永远不可能是自由自在的。
1: 我之所以这样对待你，是因为我愿意。
0: 嗯，
1: 倘若以后
0: 什么什么剧？
1: 嗯，还要再说吗？
0: 还要再说吗？
8: 完了，我好像没看过。
0: 你怎么没看过？你还提了呢？
1: 虽然这世界少有公平之事。
8: 哦，琅琊榜。
1: 对呀、啊、你自己说的《甄嬛传》《琅琊榜》，我好不容易把《琅琊榜》扒拉出来，你说没看过？
8: 《琅琊榜》《琅琊榜》，哎呀，太好了！
0: 哎呀，给维森，你这淡定淡定！
1: 哎呀妈，这给我气的呀！
0: 你中午还有场直播，晚上还有场直播呢。
1: 主要是你知道，因为他说他看过《甄嬛传》《琅琊榜》，
0: 我以为你会很怂、
1: 我以为从第一个你就能答出来。
0: 可能这个
8: 《琅琊榜》，我其实我这个看过很多遍啊，但是近这两年我少刷了。
0: 上来之后跟你先说句刘云，你下来，他就应该看过了。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知道怎么领吧？
8: 不知道，您说一下。
0: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了吗？崂山921。
8: 关注了。
0: 后台回复两个字叫红包，会给你弹个链接，然后点开之后呢，把您的微信号跟手机号填对就行了，好吧？
8: 好的。
0: 金额填6.66元、啊。
8: 好的，好的。
0: 好吧，嗯，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继续念台词，一会儿见啊。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那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我们的游戏呢很简单，叫做台经典台词还原、嗯、啊，也就大家通过我们念的台词之后，我都忘了游戏名了，念了我们台词之后呢，你来猜这个剧情名到底是什么就可以了。
3: 是的，电视剧名台词，我们给到各位的一些名台词，然后您告诉我这属于哪部电视剧就可以了、
2: 嗯、是的，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啊、大家你看今天打进来之后拿对红包的朋友真的是很多、
3: 嗯、
2: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电视剧找的都是一些经典剧情，
3: 超经典，
2: 而不是说最近什么很火热的一些，知道大家最近看电视剧少都理解，所以呢我们找的都是以前不管是收视也好，不管是从他的这种讨论度也好，
3: 对，从他的创作的剧本上来说、
2: 哎、对，或者说从他的这个经典的传播程度上来说啊、重播率来说都很高。
3: 是的，
2: 所以我们找了这么几部剧，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咯，各位加油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6: 早上好，主持人。
3: 早上好，张先生。
2: 拿过红包吗，张先生？
6: 拿过。
2: 哦，很厉害啊！今天这个电视剧，您是第一位打进来的男生朋友。
3: 你有信心吗？
6: 都签了，因为是都签了。
2: 对啊，来加油啊 ！Lady
3: Go！ 我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就信俺自己。人这一辈子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了。你就活命了。
6: 人世间？
3: 不是
2: 不是，
3: 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怎么样？
2: 不想留给你们。哎，怎么着？
3: 嗯，
2: 这
3: 是
2: 什么？
6: 那不能是，不能是亮剑？
2: 不能是亮剑？
3: 不是亮剑。
2: 亮剑有但没

0: 我要好好工作，然后我要怎么怎么样，开始在那洗盘子。
1: 好，我要好好工作，努力工作，然后买高不可攀。
0: 哎，别说，好好工作，
1: okay，
0: 努力工作久了就容易腰酸背疼。
1: 哎，我跟你讲，就品如那个拼劲儿啊，我跟你说，他肯定的。我跟你讲，这个腰酸背痛跑不了。
0: 是。
1: 但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真合适的点在于什么呢？真的就哪疼贴哪。
0: 对。
1: 高不可攀这个大家可能没听过，但它在湖南非常有名，这是千年的苗医配方。
0: 对。
1: 真的是管用，而且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好评率跟我们的回购率。大家不停的在重复的买，而且没活动也要买，为什么？好用。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高不可攀它不仅是应用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上班是吧，经常坐久了腰酸背痛不舒服，肩周炎之类的，
1: 运动也可以、啊、
0: 运动，包括你十一假期什么暑假出去玩，玩久了之后回来，你不觉得浑身乏力没劲儿，腿疼哪儿都疼吗？这种时候高不可攀特别好用，就你贴上之后呢，四个小时就能让你缓解疼痛了。并且呢它是中药配方，不是那种用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去进的，它是在这个药片上膜布里面呢是配有了这个
1: 对
0: 中药，
1: 对身体的这种恢复性包括营养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会伤害没有呢，没有什么伤害，
0: 对，真材实料，
1: 对，都是药材。
0: 主要我们跟各位说一下价格啊，以前不管什么时候卖都是109块钱，到手一盒，一盒里面是
1: 十片，
0: 然后今天呢是297，到手是4盒，也就是说我们是买三送一，直接送了你一盒。
1: 对，
0: 297到手是4盒，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抓紧时间，因为库存真的是卖光就不加了。
1: 对啊，所以各位，我们这个做活动时间不多的，
0: 对，
1: 每相近每几个月才做一次活动，所以各位有兴趣抓紧买，后台回复2个字
0: 膏药，
1: 膏药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昨天维 C 看了个天气预报，然后开始下雨。今天我放了首《在雨中》，不知道一会儿的天气状况会是如何。
3: 你不准
2: 啊、哦！我不准，
3: 你不准。
2: 你说汪峰不准，那应该放萧敬腾。
3: 萧敬腾真的很准，我跟你讲。
2: 萧敬腾真的很准，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有前一段时间
3: 命里带雨的男人，
2: 我看那个真的就是那个叫什么？说沈阳说不可能有雨，萧敬腾来也没有雨，说的就是没有雨，然后下了。
3: 这种时刻、啊、
2: 这事儿你真是哎呦
3: 事
2: 不好讲不好讲啊、嗯、来大头马你好
3: 你好
4: 哎早上好
2: 早
3: 上
2: 好
3: 大头马
2: 这周没打过吗大头马
4: 没有
2: 这周第一次打呀哎呀忍到现在你、
3: 哦、来你对电视剧了解吗
2: 还行吧
4: 电视剧还行吧
3: 还行试试吧
4: 还可以凑合
2: 加油啊
4: Lady Go
3: 我爱的希望我死爱我的却为我而死
2: 这台词
3: 我不相信正不相信邪不相信幸福可是我相信你这台词一步一微笑一步一伤心一步一劫难尽管记忆在悲伤我却笑着
2: 不愿遗忘
3: 不愿遗忘
2: 这是什么剧
4: 有提示吗
2: 没提示、嗯
3: 这个
2: 很有名，
3: 对，这个很有名，
2: 很有名，
3: 男主女主都很有名。
2: 哎，
4: 花千骨，
2: 花千骨是对的，
5: 太棒了！
3: 从哪儿听出来的？
2: 对啊，从哪猜出来的？
4: 我想起来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头发很长的那个男的，他说的是吧？
2: 哦，
4: 叫什么来着？
2: 头发很长的那男的说的，可以啊，恭喜你，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朋友，宠物君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3: 你好，
6: 嘿，早上好，主持人，
3: 早上好，刘美女，
2: 有信心吗？
3: 嗯，
6: 啊，
3: 平时喜欢看哪种类型啊？
2: 啊，
6: 年代剧吧，
3: 年代剧，
6: 就是、
2: 哦，
3: 年代剧，我年代剧，我嗯，好有，
2: 来加油，挺好啊，有一个可有年代的，我跟你说，来，
3: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年代
2: 啊、哦，
3: 这个孩子我养了，人活一辈子。谁能没个难处啊？等你长大了，就什么都明白了。
2: 这个剧当年万人空巷，一点不夸张、
3: 嗯。然后有一首歌，
2: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我跟你说啊，
3: 嗯、
2: 就是都回家看电视看这个。
3: 哎，
4: 嗯，渴望。
2: 哎，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你是那个年代？
6: 不是，但是。你说的这句话我有听过好像当时谁说过然后我就给他看渴望
3: 是的就当时因为刚刚电视上星嘛
2: 对
3: 然后所有人就是都去回家看
2: 以前的时候大家你知道这是我也不知道我爸那时候这么说哈就是他们以前的时候出来什么遛弯啊玩啊打牌啊等等之类的就这个时候没人出来了全都回家搁电视前面看这个东西啊就这个剧啊你有生活
6: 好萌
3: 好萌
2: 可以啊恭喜你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我没看过
3: 我也没看过但这首歌我听过
2: 哎、对这个电视剧反正我没看过、嗯、这太早了这确实太早了来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3: 你好
7: 哎你好大家
3: 李美女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剧啊
2: 哎
7: 哦不大看剧
3: 不大看剧
2: 没事
7: 嗯不太看
3: 大看剧、哦、我们
2: 猜一个吧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3: 嗯

0: 啊，
1: 上上周吧，
0: 上上周
1: 啊，
0: 哦，好，行，
1: 嗯，
0: 那还可以啊，来，准备好啊
2: ，Ready Go，
3: 杏花虽美，
2: 后程经理有没有推荐？100万左右，
4: 哦，
2: 嗯，
4: 100万左右的话呢，可以重点看一下灵山湾区域，
2: 嗯，
4: 啊，现在可选的这个项目呢，如果说我觉得你比较看重那个产品呢，
2: 嗯，
4: 可以重点的看一下这个兴建华章，啊，这个项目的话呢，
2: 兴建华章。
4: 星
2: 星的星，星建华章，
4: 啊，星建华章。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呢，它是主要是小高层的这个产品啊，
2: 嗯，
4: 元宝户型，
2: 嗯，
4: 产品力做的也比较强。另外的话呢，
2: 哦，
4: 也是离海边不远，
2: 嗯，
4: 啊，差不多也就是走路十几分钟吧。
2: 哦，
4: 如果说你想就是选一个更近的这个产品呢，
2: 嗯，
4: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山海大观。
2: 山海大观。
4: 啊，对，山海大观的话，这个位置呢，要离海更近一些啊，就是滨海大道沿线的项目。
2: 嗯，哪一个周边的配套更便利呢？
4: 配套我觉得当下的话呢，就是兴建华章跟山海大观呢，就各有千秋啊，
2: 嗯。
4: 这个兴建华章的话呢，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区域啊，但是这个山海大观呢，也是紧靠融创贸啊，这个位置也是很方便的啊。
2: 哦，嗯，好的。那这位朋友啊，您一会儿可以把您的具体需求再补充一下，我们再给您回答。好，来，我们看一下电话里的朋友，一号线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哎，你好，你想咨询什么问题？嗯，
5: 我想问一下，在黄岛区开阔路，中南蔓越湾这个商品房现在多少钱？
2: 中南蔓越湾是吧？
5: 对对。
2: 您现在是已经看好它了？
5: 我有一个，我手里有一个
2: 哦，想卖
5: 二楼的那个商品房，我想卖。
2: 哦，好的，那浩辰，您说一下这个小区现在平均的，就您直接说成交价吧，就是给参考一下，大概是多少钱？
4: 嗯，它这个呢是分两种产品哈，首先洋房的价格肯定高一些，后面呢也有高层啊，
2: 嗯，
4: 高层的价格就会低一些。
2: 陈先生，
4: 目前呢，
2: 陈先生，你们家是高层还是洋房的？
5: 我是一个二楼的一个商品房，很小，40几个平方吧。
2: 我知道，就是是在高层上还是洋房上的？
5: 在洋房上的。
2: 洋房里边的总高是多高的？
5: 这个总高的话，哎呀，这个总高我刚过户，我去年刚过户，具体我还没详细的去看。
2: 哦，天哪，就是你们这个房子你还不太了解。
5: 对，因为这个吧，因为这个吧是我朋友啊，我朋友欠我钱，实在是没有钱
2: 了。哦，了解，给你顶的啊。
5: 对对对。
2: 哦，洋房上这么小面积的，来，浩辰，你给说说那边的价格是多少？
4: 目前呢，就洋房的这个价格呢，大体上可以卖到12000左右，如果是高层的话，就是10000左右。
2: 啊啊啊。好吧，基本就是这个价格了，您参考一下。
5: 好嘞，好嘞，
2: 啊，
5: 好嘞，
2: 好
5: 嘞，谢谢。
2: 哎，
5: 出手的话是抢手还是说？
2: 现在没有太抢手的。
4: 目前这个市场啊，反正就是交易的这个速度哈，不会很快啊。如果说你本身这个性价比定价比较合适的话呢，可能说能快一些啊。
2: 嗯，好吧，陈先生。
5: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哎，您线下也可以咨询一下浩辰老师，我跟您说一下浩辰的电话啊，151-5329-5952，151-5329-5952。你要方便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后打一下浩辰的电话，详细咨询一下，全是免费咨询，好吧啊？
5: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啊，感谢参与啊，再见啊。
5: 好嘞，
2: 好的，包括刚才那位朋友啊，来，我们刚才说100万想买一个靠海边，其实您刚才给了两个方向是吧？一个呢叫什么兴建华章。
4: 对，
2: 一个山海大观，啊，其实这个100万左右，哪一个就是山海大观那个？我比较想问的就是，它是有山景、有海景都有吗？
4: 都有。
2: 哦，
4: 啊，都有，就是因为北侧是山啊，
2: 嗯，
4: 南面是海，
2: 那挺好的。
4: 向北看的话，可以看到山啊。
2: 那这个是北边山，南边海，这不是最佳位置吗？山海大观。好，您个人更推荐哪一个呢？
4: 我觉得目前的话呢，可以重点看一下山海大观
2: 啊，
4: 因为当下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2: 很高啊。好嘞，当然这位朋友啊，包括我们黄岛区的所有的这个考察房产的，大家可以记一下浩辰的电话啊，微信是同号是吧？151-5329-5952，151-5329-5952啊，黄岛区的朋友，大家有买卖房产的都可以问。好嘞，来，如果大家现在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节目继续啊。来，朋友们，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黄岛区啊，西海岸。大家在这个区域啊，如果有任何的购房或者是卖房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浩辰经理，中海天空之境这个项目怎么样？现在比较。

0: 犹豫，周边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啊？浩辰，
1: 嗯
0: 嗯，
1: 这个项目呢，应该算是目前黄岛开发区，今年卖的最火的这个新房项目了啊。
0: 嗯，
1: 它这个项目呢，主要是，一个是产品小高层加洋房的这种组合啊，本身算是黄岛核心区少有的低密项目。
0: 嗯，
1: 另一方面的话呢，它也处在这个重点的这个双学区的范畴。
0: 哦，
1: 啊，对于地段好、产品好、配套也不错的一个，一个就是综合
0: 实力比较强
1: 的，对，
0: 嗯。
1: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呢，因为卖的好哈，说明市场的一个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定价呢，整体上来讲呢，也是蛮有性价比的。如果说你还想比较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即将开盘的这个金茂九顶山项目。这个项目呢，有一部分小高层啊，应该说跟这个跟这个就是中海的这个项目呢，有一定的这种产品的重叠啊，就是你比方说你想买个130来平的，那金茂这个项目的这个户型啊，现在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做的呢，还是比较的吸引人的啊，是这种40的这种设计啊，小高层一梯一户，产品力做的非常棒啊，当然这个交房呢肯定要晚一些哈，就是。到时候可以做一个取舍，这个项目的话呢，我觉得位置呢要比中海的要好一些啊。
0: 哦，就是这位朋友在纠结，那你比如说中海天空之境这个项目，如果我们要说它的劣势的话，它的劣势是什么？
1: 劣势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户型啊，可能说跟目前一些新房项目相比呢，我觉得可能说要逊色一些。
0: 哦，
1: 另一个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位置上吧，不算是这个黄岛就是特别核心的一个位置，就稍微的偏北一点，如果往南一点的话呢，这个位置
0: 就更好
1: 一些。
0: 那你刚才说的刚才另外那个选择，他的那个跟他比的话，就是他的户型可能会更好吗？
1: 对，户型更好，然后的话就是地理位置呢也更佳一些。
0: 那我就再说一个更实质的，这两个价格哪个更实惠？
1: 价格中海目前是有价格的，因为一直在卖
0: 啊。
1: 那个金茂的话呢，
0: 还没出价格，
1: 没有出最终的价格啊。但是因为目前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新盘入市啊，我觉得整体上来讲呢，这个价格应该也都是会参照周边的。我觉得价格上来讲啊，应该都差不多。
0: 如果说这两个，如果说这两个最后价格是一样的话，你推荐哪一个呢？
1: 一样的话，我可能会优先考虑金茂的。金茂这个户型好，因为一个是40，一个是30啊，你可能同样面积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更倾向于这种功能性更好的。另外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话也要
0: 更优一点，
1: 更优一些啊。
0: 好的，行，那这位朋友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啊，想在节目之间不方便，你想随时在黄岛区啊，周末想去看个房，然后联系一下浩辰都可以啊。大家记一下浩辰电话，浩辰您说一下您的电话吧啊。
1: 151-5329-5952，
0: 151-5329-5952啊，微信也是，你直接加就可以。
1: 对，微信可以直接就是你搜拼音浩辰频道啊，你就搜这个全拼就行了啊。
0: 对，好，能记住号码你就记住号码，记不住你就搜浩辰频道的拼音全拼啊，搜一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唐岛湾片区200万左右，浩辰有什么推荐吗？唐岛湾片区200万左右的预算。
1: 200万左右的话呢，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九顶山这个金茂的这个项目哈，也属于这个大的唐岛湾这个范畴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其他的这个项目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二手房了啊。你比方说这个瑞源名家和府的这个二手房啊，这个地理位置的话也不错，不过它这个是高层的。
0: 200万基本就是这个推荐了，是吗？
1: 对，我觉得这两个呢是方方面面来讲啊，我觉得最推荐的啊。如果说你预算呢还可以再就是再加一加的话呢哈，还可以看一下这个唐岛湾君汇啊，这个不过得300万左右的量级了，就差的比较多了啊。
0: 啊，那你刚才说那个名家和府是吧？
1: 名
0: 家和府的优劣势你也给说一下，因为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听众说，我们给房产啊。我们经常要优势也给你讲，劣势也给你讲，然后如果优势刚好是你想要的，劣势

0: 刚好如果您不介意，那就特别合适您了啊。如果说它的优势您根本不想要，如果它的劣势您又非常的介意，那这个就不合适你啊。那你名家和府的优劣势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啊。首先它这个优势呢是地理位置啊，长江路这个石油大学对面啊，石油大学北门就是对面就是这个名家和府，位置呢没得说。另外的话呢就是旁边还有这个石油大学地铁一号线的这个站点啊，然后再加上它也是重点的这个双学区的一个范畴啊，可以说位置配套啊都没得说。可能劣势的话呢就是第一呢它这个产品是高层的那种产品
0: 啊，
1: 如果说你200万左右的话呢可能是买的它的那个就是之前一部分回迁安置的这个房子，现在一部分二手在往外卖，因为这个项目呢它比较大，它有这种大户型的主要是商品房，小一点面积的主要是安置房。安置房就是，当然我实地去看过这个项目哈，它这个安置房整体就是产品的品质哈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觉得跟主流的这种商品房的这个品质哈可以说没有太明显的一个
0: 差
1: 距。
0: 好的，行，那这位朋友您根据自己的需求看一下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灵山湾板块预算呢120万，配套要好一点，浩辰有没有什么推荐？120万灵山湾板块，
1: 120万左右的话呢，首选的话呢就是中交山海大观，刚才提到的
0: 这
1: 个是融创贸的旁边，然后北侧的话呢是这个9年一贯制的星海湾路学校啊，它是小学加初中都有，而且呢就紧靠的这个小区，就是你未来接送孩子呢非常方便，而且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
0: 哦、这是它的。
1: 另外的话，它还是一个双地铁换乘的这个一个地铁房嘛，就是6号线跟那个西韩快线都是在这个新屯站换乘从这个小区出来的话呢，也大体上就300-400米就到了，很近，很方便。
0: 好，这是就是您认为首选就是山海大观了，
1: 对
0: 吧？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
1: 其他的推荐的话呢，你如果说从二手房里淘一淘的话呢，我觉得还可以看一下这个影都学府啊，影都学府那个和海信灵山湾天喜啊，这两个小区呢也各有千秋，海信也是地铁房，而且海信的品质也相当不错。那个融创的话呢，它的优势呢它是低密度的产品啊，就是有这个洋房有小高层啊，你主要是看看那个小高层的这个产品哈，就110来平的啊，这个预算也差不多啊。
0: 那综合他们这几个您觉得都不错是吧，都不错的基础上的话，哪一个价格会更便宜一点呢？
1: 价格目前我觉得比较有优势的是上海大观，而且它
0: 是
1: 更靠近这个配套啊，就是这个星海湾路学校啊，就是离得最近。如果说你想买个最省心的哈，我觉得这个是最省心的啊。
0: 另外，因主要是我一听海信吧，我可能就对海信有这个滤镜。海信的这个怎么样？
1: 海信的海信的也非常不错啊。它这个小区楼间距有100米啊。应该说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当然这个是高层啊，跟山海大观一样。
0: 明白，好嘞，行啊，这位朋友，我们也经常说嘛，给您一些多的选择，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匹配。那么大家如果说想您看房的时候，联系浩辰，151-5329-5952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现在呢，这个天气啊，快到了我们青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啊！大家到周末可能也会跑出来看看房产。大家如果在黄岛这个片区啊，西海岸，如果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需求，新房二手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纠结，我们请到专业的房产经理浩辰经理给大家答疑解惑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当然大家如果现在不方便，你也可以记一下浩辰的电话啊，他的是151-5329-5952。151-5329-5952，你也可以加一下浩辰的微信，他的浩辰呢，如果记不住电话，浩辰频道的全拼也可以加一下。现在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浩辰经理，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黄岛200万左右想买一个别墅，浩辰有没有推荐？

0: 200万买别墅啊，
1: 200万买别墅，哎，这个还真有，
0: 是吧？嗯，
1: 以前呢，就是可能说，你说200万买别墅，好像这个好像不大可能哈。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两年这个房子也降了不少哈，现在。你在那个西海岸兰东路附近啊，就是生态观光园，这个位置的话呢，有一个中联云商这个项目啊，有一些这个叠拼别墅啊，就是如果说你买那个带院的啊，带院的这种下叠啊，就是有地下室有院子，这个下叠的话呢，一般是200万出头啊，你可能再添个一二十万嘛，
0: 那很理想，
1: 就能买到了，对。如果说咱们也不追求有地下室啊，有院子，你也可以考虑考虑这个上叠。
0: 嗯，
1: 上叠的话呢，这个装修成本哈、会低一些。
0: 嗯，
1: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也有露台啊、相当于一个空中花园吧。
0: 嗯，
1: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也就190来万啊，
0: 哦、
1: 就能买到了，啊、就是200万还不到哈哈就能选上了。
0: 来，这个，那您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别墅整个的优劣势吧，周边的配套怎么样？因为我现在吧，真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喜欢一楼带院子的。我现在我理想的退休生活就是养上两条狗，中华田园犬，然后呢有一个院子可以让他们玩耍。哎呀，这个一楼带院子，我以前真的是年轻的时候真的就不喜欢一楼，就喜欢住的高一点。然后现在真的开始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产品了。你给说一下您介绍的这个啊，听起来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兴趣。你看，一这个下叠又有地下室又有院子，是吧？200万出点头，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个项目它周边配套会不会很荒凉啊？周边配套怎么样啊？
1: 首先哈，就是这个200万的话呢，咱就不能指望说有特别特别方便的位置了哈。但是这个项目呢，也不能算很偏，就是它呢往南。往南那个3公里的话呢，就到海边了。就是到这个灵山湾，就是滨海大道这个海边。就是3公里多就到了。然后的话呢，就是附近的话呢，你像一些大型的商场啊，融创茂。可能就是我们开车的话呢，就是6-7分钟。对应的就是6-7公里吧。就是因为这边的话呢，它也不怎么堵车啊，就是还是比较。通畅的，然后的话呢，项目它也带这个学区啊，有那个两河中学，两河中学还有这个滨海临风小学的配套啊，是我们这个对口的这个公立的中小学啊。这个学校呢，虽然说不算是特别顶级的学校啊，但也属于这个中上等的这个学校了。在整个大的西海岸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如果说。你对孩子的这种学校啊，咱就不求最好啊，也不能是太差，
0: 对，
1: 就是中不溜的啊，中等偏上的学校，这个肯定是能算得上的啊。
0: 哦，那还也不错。就是周边他的，我在担心的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关注的这个小这个房产啊，我现在替你在问，因为我也很有兴趣。那你比如说周边他现在的入住率怎么样？会不会就是入住率不高啊？所以说导致他生活会不方便呢？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啊？
1: 这个项目它北侧的话呢，是一个学校
0: 啊。
1: 山东那个工艺美术学院啊，然后还有北侧的话呢，还有几个小区啊，你像那个保利领袖山
0: 啊，
1: 还有说这个明月汀兰，南面的话呢就是和达云城啊，和达的这个郡山啊，还有说漫山兰亭、滨海临风这些小区啊。
0: 也就是说生活周边其实是烟火气还是比较浓的，不是说那种只有环境然后生活不便利那种，是吧？
1: 对，它整体上嘛，它毕竟是在这个开城路以南哈。开城路以南的话呢，这个配套还是要比北侧要方便不少的。只不过的话呢，就是这一块的话呢，它门口的这个公交车哈，可能说线路比较少，我们如果说我们有家里有老人的话呢，这个出行的话呢，这个便利性哈会稍差一点啊，但是，门口呢，它是可能说这个公交车的这种线路呢，应该也是在逐渐增加的，因为毕竟它北侧是有一个学校，有大学，那你肯定的话，这个也不会太不方便啊，就是周边都是在逐渐完善当中的，而且它这个对面的话呢，就是西海。

0: 认为就是特别合适的，是吧？
1: 对，就是我觉得吧，咱们凡事呢都是看一个性价比。
0: 嗯。
1: 你可能说这个位置更好的吧，也有，但是这个预算呢，
0: 嗯、
1: 你肯定就够不了了。
0: 明白。
1: 你可能就得往300万这个方向去了。
0: 嗯。也就是200万左右，您认为这个在整个黄岛区就算一个是必看的一个项目了，是吧？
1: 是的，而且它这个面积呢还挺宽敞的，是170来平的街坪、
0: 哦、
1: 啊，不是那种哈你像前两年有不少那种130几平、140平的街坪，我觉得就空间上就有点局促了、
0: 嗯、
1: 啊，每一层都比较小。这个的话呢，每一层可能说，加上一些这个阳台这种赠送面积啊，就小100个平方啊，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嗯，好的，行啊，这位朋友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开发区沿海。沿海沿线300多万要买一个改善的房产，有没有什么好的选择？郝晨，300多万、
1: 嗯、
0: 改善房要沿海一线，嗯，
1: 沿海一线哈，你300万的话呢，肯定是能选到这个黄岛东部的房产了啊，就是开发区这一块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朋友也专门提到了这个沿海一线哈，
0: 对，
1: 就是我有这么几个选择哈，可以重点的推荐。如果说我们更看重位置。啊，位置是第一位的，那就看那个唐岛湾军会。
0: 嗯，
1: 啊，你像它有150-160平的这个房子哈，就基本上这个预算呢就差不多了。
0: 好，那咱们一一推荐一下，
1: 啊、
0: 您唐岛湾军会，您认为它的优劣势？您先给说一下这个，您认为这个是一个选择、
1: 嗯、
0: 是吧？
1: 首先、
0: 啊、它的优劣势说说啊。
1: 它的位置非常好，基本上算是目前黄岛这个滨海道的沿线啊最好的一个地块了。
0: 嗯，
1: 对吧？它南侧的话呢是唐岛湾。这个公园啊，你就步行呢就200米就到海边了啊，这个是肯定是非常近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这个配套也不错，北侧的话呢是衡山路中学啊，是新建的一个这个黄岛重点打造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学校啊，就是小学也是珠江路东校区啊，应该算是双重点学校吧。然后的话呢，你步行呢就可以到这个城市传媒广场，很近，
0: 也就是说位置是这个唐岛湾最大的一个优势。
1: 对，位置，而且呢就是因为在滨海大道沿线嘛，你属于在黄岛呢里子面子都有了啊，你说我在这个黄岛唐岛湾滨海大道沿线买的房子，
0: 好
1: 那一看这就是好地段啊，大家公认的好地段，
0: 里子面子都有，行。
1: 对，
0: 就是它是位置佳、然后呢周边配套便利，它本身自己的这个品质做的怎么样
1: 啊？品质也非常不错啊、除了咱们正常的这个户型啊，这个整体的建筑品质以外哈，它自身也带有一个很大的那种会所啊、我觉得这个配套呢还是非常强的。
0: 那我非要说它的劣势呢，
1: 那就是
0: 价格，
1: 它属于这个高层的产品哈、
0: 它是高层，
1: 得房率啊，在就是目前的一个产品力上来讲哈，可能它比一些低密的小高层洋房呢，可能说我们如果说你看多了这种房子哈，你觉得这个房子好像高层的就差点意思哈，
0: 是，哎呀，本来我就是你看啊，您前面说的我都非常吸引我，但是你一旦说高层，我可能就心里哦。咯噔了一下，但是也正是因为它可能地段太核心了，所以说它可能就建成这样高层了。那比如说如果说哎，这位朋友你跟我一样你不太想买高层的话，你刚才说还有别的选择，你也再跟我们说说啊。那朋友，这位朋友啊，如果说你不介意高层的话，那唐岛湾军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啊。然后如果是介意高层，你听浩晨再给您介绍别的。
1: 如果说我们更看重那个产品力的话呢，可以看海信金沙滩
0: 就叫海信金沙滩、
1: 这个、对，是的，
0: 哦，
1: 就在金沙滩景区的北侧，可以说这是紧靠着这个景区的一个小区了，因为你就是往南一走过了马路就是这个金沙滩的海边你像那个凤凰之声大剧院啊就近在咫尺，然后这个项目呢是一个纯低密的洋房社区，就9层10层的这种洋房，这个洋房呢，那就首先哈，就是洋房就非常少，第二的话呢，就是它能看海，
0: 这个跟唐岛湾军会真的是刚好两个，就是两个选择啊，

0: 洋
1: 对。
0: 房，然后呢，这个低密，那海信的这个品牌是不是啊？
1: 对，
0: 好，那您说，您综合说一下，那如果说它海信的优势可能是这些，如果它的劣势呢？
1: 它的劣势呢，就是周围的这个配套啊，就是我觉得要比那个唐山玩君会这一块哈要逊色一些。
0: 位置又
1: 首
0: 差一
1: 先
0: 点。
1: 哈，就是靠这个景区吧，你是好事也是坏事。
0: 对
1: 你
0: 对对，
1: 好事
0: 明
1: 的话
0: 白。
1: 呢，就是说，哎，咱去沙滩啊什么的很近。
0: 嗯，
1: 但是你夏天吧，每年这个啤酒节期间哈，就整个暑假期间哈，
0: 了解。
1: 人满为患啊，就可
0: 对
1: 能
0: 对
1: 说
0: 对。
1: 有一些朋友吧，他一看人那么多哈，他
0: 嗯，
1: 容易心里感觉有点烦躁，哈
0: 是
1: 哈，
0: 的，
1: 看
0: 是的，
1: 这么多人，这么多车的，
0: 嗯，
1: 不过还好，因
0: 嗯，嗯。
1: 为他你这个出门啊，还可以走北边的滨海大道，你可以不走前面的这
0: 你
1: 个
0: 可以
1: 金沙
0: 绕一
1: 滩
0: 绕
1: 路啊，可以绕一下。
0: 啊，
1: 然后的话呢，它这个就是学区呢，那就不是说很重点的学校了，因为整个就薛家岛金沙滩这一块吧，就是偏向于旅游度假的这种定位吧，就是周围的话呢，一些小区，它也可能说大家买这个房子哈，主要是为了看景啊，为了靠海啊，为了度假，它就不是说这种为
0: 生
1: 了这
0: 活，
1: 种就是生活学校这种配套去买这个房子，它的位置呢是不错的，当然呢，就是说这个配套上来讲哈，就是有一些短板，我们要根据自身的一个需求去选了啊。如果说咱们有一些朋友，已经40多岁了啊，可能家里的孩子都已经在上初中了
0: 对，
1: 啊，可能未来呢，他不
0: 不
1: 需
0: 考
1: 要
0: 虑
1: 什么
0: 学
1: 这
0: 区了，
1: 种学区了啊，就想选一个品质好的，因为海信这个得房率非常高，基本上有一些产品呢能达到100%、120%的得房率，它是新规后的这个产品，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是它是做了一字形的阳台，就整个朝阳的这一面呢，能做阳台的地方
0: 全阳
1: 全是
0: 台，
1: 做阳台了，而且是2米1的这个新规后的阳台。你
0: 哎
1: 想
0: 呦我
1: 想哈，
0: 天，
1: 2米1，那它就1.05米的这个部分呢是全赠送的，你十几米的面宽就意味着有十几个平方的赠送面积。
0: 我天，
1: 不光是南向啊，北向也有阳台，所以说你整套房子下来呢，如果说户型大点的，那这个赠送面积呢就有20多个平方，
0: 它最小的
1: 那
0: 面积是多大？
1: 最小是120平方，
0: 120平，那得房率
1: 啊，
0: 再加上这么高的话，很大了就。
1: 对你像300来万的话，可以买一个140平左右的，137、140
0: 哎
1: 这
0: 呦，
1: 个面积的
0: 来，浩辰，如果是我是这位朋友，我可能还在纠结。我就本来听你讲陶岛湾君会，我觉得挺好的，大高层，高层，哎呦，我就觉得有点儿，因为我既然改善了嘛，这个预算了，肯定想一步到位。然后海信的这个听起来非常好，但是确实又有景区，又离得近。如果我常年居住，夏天是不是会有点吵啊？那如果说我这两个还多少又有点，还多少都有点不满意的话，还有别的推荐吗？
1: 别的推荐呢？那
0: 还
1: 其
0: 不如
1: 他
0: 这
1: 的
0: 两
1: 哈，
0: 个是吧？
1: 我觉得就没有太合适的哈，就当
0: 哦，
1: 下没有太合适的。你二手房的话呢，也可以淘一淘。但是哈，我觉得这两年吧，咱们新规后的产品呢是越来越好。你选这种改善型的房子呢，肯定是对过往的这种房子哈，可能说不太满意。那你肯定还是说方方面面想更满意的话呢，还是新房的产品力，
0: 更好一
1: 这
0: 点，
1: 个对吧？都是优化后的，针对一些痛点做的改善。
0: 对，那我们总结一下，你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你不介意高层的话，那真的就唐岛湾君会，那就没必要纠结了，是吧？直接选。如果说您
1: 是的，
0: 介意的，您更介意的是高层，你想要洋房这种，那就海信。那么海信有一点呢，就是我在这儿，我听下来，我可能会比较觉得夏天会不会太闹腾。会比较太繁杂。那如果你不介意这一点的话，那海信就更合适。那浩成，你会更推荐哪里呢？这两个？
1: 我觉得吧，就是大家在这种选择上呢，都是因人而异的，根据
0: 啊，
1: 自身的需求。如果说我们本身的话呢，还是当打之年，你比方说，这个孩子要上学，你自身的话呢，这个也很忙，就想选一个各方面更方便的房子，我觉得唐岛湾君会的话呢，会更合适。
0: 对，
1: 如果说我们本身呢，这个年龄也到这儿了哈，可能说更需要一些咱们产品力更好的这种房子啊，我觉得 海信的这个产品力呢，在整个西海岸哈，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个一定要看的一个好房子啊。
0: 你看，就说到我心坎上了，我就是年纪大的那个，所以说让我推荐，我就推荐海信了。
1: 高老师太谦虚了，你还很年轻。
0: 真的是，我可能就更注重，我就如果让我非得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海信。这位朋友，您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好吧？我们说每个人的需求真的不一样。但不能说这个有一概而知，说是个放之四海皆准，每一个房产就适合每一个人，不是的啊！您根据浩辰刚才的提示，根据自己需求去选。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胶南东部，我想买一个改善房，100万左右的预算，浩辰给推荐一下啊！100万的预算，胶南东部啊。
1: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兴建华章就不错啊，就在两河路附近，也离地铁站不远，是小高层。17-18层的这种产品，
0: 那
1: 得房率很高
0: 啊、
1: 都是元保户型的。
0: 哦，然后这个100万能拿下？
1: 得稍稍的添一点，或者说你买一个这个低一点楼层吧，因为它现在这个项目呢，卖了很长时间了，可能一些这种二楼、三楼啊，这种较低一点楼层，这个预算呢是够的。如果说想选一些。更好的楼层哈，这个预算还得再加点，
0: 再稍微加点就行，是吧？啊，
1: 哎，是的，
0: 好的，
1: 加个10万-8万的就行。
0: 行，节目时间的原因啊，来，朋友们，大家有具体的需求，在西海岸黄岛区，想随时联系浩辰，记一下浩辰电话，浩辰你再说一下啊。
1: 151-5329-5952，或者呢，直接搜微信啊，这个浩辰频道啊，搜这个拼音就行了。
0: 好嘞，浩辰说电话非常快，我给您再说一下，151-5329-5952，这是浩辰经理的电话啊，朋友们，那再次感谢浩辰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是周五了，我们的周五视频直播也已经为各位开启了啊，朋友们，接下来呢，您可以拿起您的手机，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找到崂山921，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啦。
3: 是的，是的，本周五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小游戏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是的。
3: 游
2: 戏叫做
3: 秘密值多少，
2: 嗯哼，就是关于我和维 C 的一些秘密。
3: 对，
2: 天哪
3: 天哪，
2: 我们居然还有秘密。
3: 其实没有太多秘密，主要是这个名字实在是不知道该起什么。
2: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秘密呢就是
3: 跟大家呢做一个小互动，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呢把答案发送到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可以天马行空，也可以脚踏实地，您只需要把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会抽取五位小伙伴，跟我的答案完全一样，就送你9.21元的现金红包。
2: 比如说我的秘密就是我的身高是多少。
3: 这那别人要是答1.85米，你怎么
2: 就恭喜他回答正确啊。
3: 那1.9米呢？
2: 嗯，那太夸张了，我承受不住，
3: 承受不住，还得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2: 对对对，好了，那我们同时呢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没有规则啊，没有限定，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马上。

0: 有请我们热线里的朋友。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62号群的差三岁，
3: 你
0: 好。
4: 我差的是下班好。
0: 嗯，你好，
3: 你好，
0: 下班好。
3: 你好，
0: 差三岁，好久没来了哦。
3: 嗯。
4: 昨天还来了呢
0: 啊，是吧？就昨天啊，
3: 昨天是
0: 叫
3: 的哪个小号？
4: 圆圆
0: 啊，圆圆啊，昨天第一个，今天也第一个。嗯，我昨天说那个一般叫圆一般叫圆圆的那都不太那个苗条，是这样的吗？
4: 对。
0: 啊
3: 这
0: 就是名字没学好，
3: 嗯，
0: 本来就很苗条的。
3: 对，应该叫那个
0: 瘦瘦，
3: 叫高高。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3: 圆圆，
4: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题，
3: 请问丁达尔现象是利用光来区分溶液和什么物质的常用方法呢？
4: 简单，光，固体。
3: 啊哦，不是，
4: 嗯，
0: 丁达尔现象。
3: 对，光来区分溶液和什么东西的一种常用方法。
0: 正确答案是
3: 胶体。
2: 错了。
0: 好了，再见，
3: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宋先生，下班快乐。
3: 你好。哎，你好，宋先生，刚下班。
0: 哎，不会
5: 啊，下班。
3: 刚下班。
0: 哦，我以为都到家了。
5: 对。啊，到家了。
0: 真的到家了？
3: 办公室还是家？
5: 办公室。
0: 怎么？以办公室为家？
5: 对。
0: 嗯，老板都听到都落下了泪水。
3: 大声说出自己的单位叫啥名吧，让老板表扬表扬你。
5: 嗯，不说。
0: 好了，来第一题，听题了。
3: 在东南亚国家被称为摇钱树的是什么水果呀？
0: 嗯，水果。
5: 榴莲。
3: 不是。
0: 榴莲。
3: 还真不是。
5: 芒果。
3: 也不是。
2: 啊哦，
3: 是一种我最近几年很喜欢的水果。
0: 菠萝蜜。
3: 也不是。你看你就不懂我，你现在已经不懂我了。
0: 嗯，好吧，那最近几年你喜欢的水果。
3: 对啊，我当时我跟你说我很想吃，但是然后又没有吃到。
0: 什么？
3: 百香果。
0: 啊，
2: 错了。
0: 从来没听过。
3: 嗯，
0: 好了，再见，
3: 拜拜。
0: 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段时间
3: 对
0: 有上百香果。
3: 对，
0: 然后呢
3: 我没有吃到，
0: 就苦苦的没有上。
3: 嗯，
0: 就一直放在我们的样品间。
3: 对，然后我每次经过我都很想吃，但是因为它是样品我又不敢吃，
0: 然后他就叫我去偷。
3: 我说伟超你去偷，我说你那个你官比
0: 我
3: 大，你去偷。
0: 我甚至没在单位，你知道吗？他给我发消息说你来了吗？我说怎么了？我说来干嘛，有什么事儿？他说你能不能来帮我偷几个百香果。
3: 我说我看着他圆咚咚的在那儿待着，我很想吃他，但我又不好意思去。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一号线
0: 下班好。孙美女
3: 好。
4: 你好。
0: 孙美女好。孙美女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嗯，好了，来第一题，听题了。
3: 请问在冬季北方呢，经常会出现雾凇这种景象。
0: 嗯，
3: 它在物理学上属于什么现象啊？
0: 嗯哼，
4: 液化
0: 雾凇可不是液化啊。
3: 嗯，
0: 正确答案是
3: 凝华。
2: 错了。
0: 拜拜。刚刚这道题就是维 C 最想吃的这个水果，其实就应该
3: 对，
0: 是吧？
3: 就应该算作一道题目。
0: 哦，对。
3: 那确实是比我今天出的这些题好像那个
0: 好猜一点，
3: 对，
0: 范围，
3: 但也还好啦，
0: 广一点
3: 还好。
0: 啊，有朋友说之前上过的百香果茶也可以重复再挖，你真是老听众。
3: 百香果茶是什么？
0: 就我们当年上过一包一包的那个百香果茶，
3: 在后台很便宜。
0: 对，然后我们一直没吃，然后后来，
3: 哦，
0: 然后我们发现它那个保质期非常的短。
3: 嗯，
0: 等我们想起来去泡它来喝的话，全过期了。
3: 我想起来了，那个它是
0: 好喝的，
3: 冻干的，对吧？
0: 不是冻干的，
3: 就是它那个汤汁
0: 是榨成汁的。
3: 嗯。
0: 然后放点水去稀释它就可以的那种
3: 蜂蜜的那个。
0: 嗯，不带蜂蜜的那个。但是很甜，很好喝，确实有。
3: 是国外啊？是那个
0: 牌子。对。
3: 哦，我想起来了。
0: 但是那个真的太多年了，我们现在已经跟这个商家
3: 已经
0: 失去了联系。
3: 他就没有再做我们都不知道了。
0: 对他已经不干这一行了、
3: 确实是太多年了。
0: 嗯，没有啊，
3: 老听众。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
0: 也是老听众，
3: 也是老听众，指定会无限次回购的产品
0: 啊。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呢推荐的是什么，听好了啊，经常腰酸僵硬久坐劳累并且腰背不舒服的，今天呢我们的这一场来自于易好康高不可攀的专属福利，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3: 嗯，
0: 你知道很多的老粉啊，上一次都没有抢到，没有囤购，
3: 对，
0: 一直催我们返场，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始终没有上。
3: 对，
0: 今天我们应大家的要求临时加开了一场限时的福利，机会非常的难得。这款呢来自于高不可攀的深筋通腰贴，它是正宗的苗医千年古方，而且呢还经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院改良配比，结合高科技萃取的一个技术，药效足渗透快，比普通的膏药呢它的效果要更好，而且呢是市面上唯一一款四个小时就起效并且呢缓解疼痛的膏药。
3: 是的，
0: 里面全是那些非常道地的好药材。
3: 是的，这款呢它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普普通通贴上之后又要过好长好长时间、然后它是快速的帮你能够缓解疼痛也好呀，或者是哪里不舒服也好呀，贴上就管用。并且我们这一款深筋通腰贴它并不只针对于老年人、我们年轻的朋友，比如说您肩周炎，或者是您腰哪里不舒服，或者腿哪里不舒服，或者是去爬了个山回来之后特别特别累，贴上之后立马就会有缓解。
0: 是的，我跟你讲啊，我们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有，就是在我们921的商城里面反反复复的下单购买。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随便的点开一个听众的一个下单的一个记录，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他都是
3: 只买了这个
0: 啊、
3: 就他夸张的夸张到在我们后台的
0: 夸张到他在我们后台总共哈、就只下过四次单，然后有四单全是
3: 这个膏药，
0: 就是我们任何产品都打动不了他，
3: 就我们不管推什么产品他都不买，
0: 他都不买，
3: 他觉得我都有，但是只有这个，只有你们有，
0: 哎，就是他这个就必买，就别的他都
3: 觉得
0: 无所谓，我不买，
3: 这个必买。
0: 对，你看
3: 怎么买呢？
0: 啊、你看，给大家看一下啊，有记录啊。
3: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后台复
0: 直播，大家可以看得到直播里面。
3: 我们正在，
0: 我当时给他记下来了。你看，他总共在我们商城累计下单次数四次，就总共买过四样东西，然后你点开看一看。这四样
3: 全是通腰贴，
0: 所以如果它的品质不好啊，朋友们，如果呢它真的效果不好的话，大家是不会这样回购的，啊。所以呢，来接下来讲关键词了，
3: 关键词就是膏药，
0: 膏药两个字，
3: 嗯，
0: 听到的朋友买一单，用过的朋友买两单，喜欢的朋友买三单，因为机会难得。
3: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三送一，297到手是四盒，
0: 来抓紧时间，有需要的下单购买，
3: 回复膏药就可以啦。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二号线42号群的然，你好。
3: 你好然。
7: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历史上著名的《送子天王图》它是哪位唐代画家的代表作？
7: 宋代什么图？这个
0: 《送子天王图》
7: 王区
0: 唐代画家，猜一个，
3: 猜一个吧。
7: 唐代的，
3: 对，
7: 唐代的
3: 画家，
0: 他叫吴道子。
2: 错了。
0: 好，拜拜
3: 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您好，三号线下班好。
3: 高先生您好。
0: 您好，
8: 再等一会儿吧，等到你下车。
3: 等到谁下车？谁坐在车上？
0: 高先生您好。
3: 高先生需要听一下听筒里的声音，三号线的高先生
8: 您好。您好，
0: 哎，你把扩音关一下啊。
8: 关掉了。
0: 你在跟谁说话
8: 啊？
3: 谁要下车？
8: 我的同事。我们现在在一个班车上。
0: 哦，在班车上
8: 非常其乐融融
0: 啊。你们公司那个同事之间相处这么融洽？
8: 没错，非常融洽。
3: 然后一起听我们节目。
0: 平时不会给对方使绊子
8: 啊？不会给对方使绊子，我们都是好兄弟，我们都捅刀子。
0: 每个人工资都3000多哈。
8: 对呀、
0: 也没有谁
8: 找一个
0: 谁
8: 就变成4000多了。
3: 关系真不错。
8: 哎呀，
3: 上次伟超给我看他工资， 味儿。
0: 然后呢？
3: 也就那样。

0: 样吧。准备好了吗，高先生？
1: 准备好了。
0: 好嘞。
2: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达芬奇他的代表作《最后的晚餐》当中共有多少个人物？
1: 13个人。
2: 哎，13个人。
0: 根据记载，明孝宗他使用哪种动物的毛制作成了世界上第一把牙刷？
1: 豪猪。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到了，同事们，我们每个人可以分到2.2块。
0: 每个人分到2.2块，
2: 也就是说你们班车上只有3个人。
1: 没错，
2: 你们单位就3个人上班。
0: 不是，这叫班车。
1: 我们这条线比较少。
2: 你们这个班就，
0: 你们这
2: 三个人有没有必要搞一辆车？
0: 对啊，
1: 专车。
0: 啊，专车。
1: 哇塞！
0: 哇塞！
2: 继不继续？
1: 不继续了，不继续了，我们就分2.2块买个老冰棍吃就好。
0: 哎，不是，那司机不能拥有这个分钱的权利吗？
1: 司机就算了吧，
2: 跟他关系不好。
1: 我们司机是大叔，我们不跟他们一块玩，我们有年龄差的。
0: 哦，那司机等会儿把你们扔下。
1: 哦，那不行，那不行，那
0: 明天说你们再也别来了。
2: 就说这个班你们都没有了，还想坐车？
0: 知道怎么领吗？
1: 怎么领啊？
0: 关注聊生911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红包"两个字，填写金额2.2块，
2: 乘以3。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2: 好，再见，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一看就很年轻，
2: 刚上班，
0: 是
2: 跟同事关系都很好，
0: 对生活还充满着希望。
2: 那老上班那些朋友，那就
0: 主要是不懂事儿，这真得跟司机处好关系。司机能什么时候接上你，这件事十分重要。
2: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1号线，
0: 你好，
2: 牛美
0: 女，
2: 你好。
4: 牛美女好。
0: 哎，你好，你好，
2: 牛美女好。牛美女，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4: OK。
2: OK， 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梵蒂冈它的圣彼得大教堂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哪位大师设计的呢？
4: 不知道。
0: 猜一个嘛。
2: 正确答案是米开朗基罗。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拜拜，
0: 拜拜。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56号群绵绵芊芊，
0: 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绵绵芊芊，
2: 绵绵芊芊，好久没来我直播间了。
6: 啊，对，
2: 怎么不来支持我了呢？
6: 出去玩了。
0: 还是你榜一大姐？
2: 倒不至于。但是他会来直播间跟我聊天。
6: 对，
0: 我直播的时间段那个歌神总是来
2: 啊。他我的直播他也来，
0: 是吧？
2: 他都来，他每个人都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歌神自己家承包了一片茶园，他在我们这儿学点知识。
0: 哦，这么回事儿啊？你还是摸得太轻了。
2: 好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0: 丁婷，请问欧洲的一个数学模型叫做帕斯卡三角，在中国被称为什么呢？
6: 金三角。
3: 啊哦。
6: 什么三角？
0: 什么三角？
6: 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0: 杨辉三角。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6: 没听过这个，学到了。好，拜拜，
0: 拜拜。
2: 好，再见啊，拜拜。好了，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互动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游戏呢，叫做
0: 秘密知多少。对。
2: 然后第一个秘密。
0: 第一个秘密是维 C 这个周末会做什么呢？
2: 维 C 这个周末会去干啥？
0: 对，我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
2: 列入了非常标准的计划当中，一定会去。
0: 是的，一定会去的。所以大家如果做这件事情，真的会碰到我。
2: 来猜一猜，维 C 这周末会去干啥？
0: 对，
2: 他要出去一个地方。刚才你讲了，
0: 对，
2: 你去这个地方有可能会碰到他。
0: 不能说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动作或这个行为。
2: 你去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会碰到他。
0: 对，大家呢把这个答案发送到老山911的公众号后台，我们会抽5个人获答案一模一样，送给你9.21块的红包。
2: 是的，你想想，
0: 你想想，
2: 什么一个动作？
0: 嗯，
2: 就是你可能 也去干这个事儿，然后就会碰到他。
0: 对，
2: 嗯。
0: 你觉得我这周末会干？你知道我这周末要干什么？
2: 跟朋友出去泡澡，
0: 澡堂子搓澡啊！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返璞归真。
0: 你好，
5: 喂，主持人，晚上好。
0: 哎，晚上好，返璞归真。
2: 来，返璞归真，准备哦。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钟馗捉鬼图》是哪位画家的作品？
5: 吴道子。
2: 哎，就是吴道子。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数学界最高级别的终身成就奖是以哪位数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呢？
5: 菲尔兹。
0: 谁？
5: 菲尔兹。
0: 不是。
2: 谁？
5: 那就是高斯了。
0: 也不是。
2: 正确答案是
0: 陈景深。
3: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0: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七十七号群的高美女。你好。
0: 你好。
7: 哎，伟昌好，维 C 好。
0: 你好，高美女。
7: 维 C， 我只要想说一下，我觉得你回来这两天吧，我觉得伟超好像彻底活力四射了。
2: 是吧
0: 是吧。
7: 对对对对。大风
2: 在这的时候我不开心。
7: 哎，不能这么说，反正没有现在这么开心。我感觉啊，我这两天觉得，哎呦，伟超，很特别年轻了。现在
0: 主要是因为什么工作都是我做，就是我这个，你看我坐在这边，我这什么东西我都操作，然后我就不，伟超就不需要做什么，他只要说话就好了，
2: 就可以放心
7: 哦，
0: 他就放心了。
2: 但如果跟大聪一起上节目，那操心的事儿太多。
0: 毕竟他对于大聪是导师，
2: 要点这个，要点那个。你看我现在，哎，双手都
7: 难怪，
2: 因为你知道我们广播节目啊，就是主持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的，手要操控很多的机器。但维 C 一回来，我什么都不懂干。
0: 然后今天早晨的时候，今天早晨的时候，伟超就给我发消息，然后我跟他说，我又不管咯，我坐在这边，因为早晨节目大田做主导嘛。
7: 难怪，感觉这两天就是好像状态也完全能听出来，
2: 就是人放松，你啥事儿也不用干，你带个嘴来说你就行了，
0: 过个脑子就行
2: 啊，脑子，
0: 脑子都不过
2: 啊，对，
0: 那我真的是高看你了，
2: 准备好了吗？
7: 哎，准备好了。
2: 好了，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0: 分布于深海或者是永久冻土当中的天然气水和化物，它是什么能源呢？你别听这一堆，你觉得非常的
2: 很简单，
0: 很简单。
7: 稀有矿土
2: 啊，不是，三个字儿。
0: 永久冻土当中的天然气水和化物。
7: 不知道了。
2: 叫做
0: 天然气。可燃冰嘛。
3: 错了。
2: 好，再见。
7: 好了，理解到了。好嘞，谢谢。
2: 拜拜拜拜
0: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三号线的陆先生。
2: 你好，陆先生。
8: Hello?
2: 下班好。
8: 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陆先生。陆先生，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孟子的思想当中，名为贵，第二名是什么？
8: 没听清什么东西
2: 啊。我也听不清你讲话。一样的。
0: 是的，需要关一下扩音。
2: 名为贵，第二是什么？
3: 错了。
2: 不是财，是设计，江山设计啊。拜拜
0: 拜拜。
2: 第二题，第二位二号线的牛先生，你好。
0: 你好，
9: 主持人，下班好。
0: 你好，
2: 你好，牛先生好。牛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了。
0: 林提，伽利略他创作了天文望远镜之后，首先观察的是什么呢？
9: 月亮。
0: 哎，当然。
2: 我们后台大家如果还没有发答案过来的朋友，抓紧时间发答案哈。虽然呢，这件事情在你们对维 C 的认知当中，确实他一年干不了两次。但是他确实这个礼拜要去干这件事。
0: 我确实是要做这件事情。
2: 就是大家对维 C 的这个想象，就觉得他肯定会去什么拼豆、跳舞、理发、看演唱会、看电影、瑜伽、打羽毛球啊，然后就是这些，实际上都不是。

0: 哇塞，有人竟然说我要加班，好毒的心啊！
1: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中国唯一一个以英文名字命名的城市是哪个？
2: 青岛？
1: 不是。
3: 啊哦。
1: 中国唯一一个以英文命名的城市是香格里拉市。
3: 错了。
1: 好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孙先生，下班好。
0: 你好。
4: 主持人好，下班好。
0: 孙先生好。
1: 你好，孙先生，准备第一题。
4: 好的。
0: 三角函数当中有一个诱导口诀叫做奇变偶不变，下一句是什么呢？
4: 负负得正。
1: 奇变偶不变，负负得正，一点都不搭。
0: 它奇变偶不变
1: 啊，
0: 符号看象限。
3: 错了。
1: 答不对这道题的朋友啊，这
0: 这
1: 确实
0: 不应
1: 该。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维 C 这周要去干嘛。
0: 对，在伟超的提醒之下，大家都打出来了
1: 啊。这周维 C 要去
0: 爬山。
1: 爬山？
0: 对，爬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 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维 C 居然要去爬山。
0: 我周六周天一般情况下在家躺两天
1: 啊，
0: 但这周为了伟超我要去爬山。
1: 为什么为了我要去爬山？
0: 瞎说的
1: 啊。因为我又不去爬。
0: 你这周要去爬山。
1: 好了，我们给前五位答对的朋友啊，第一位ZML， 第二位海燕，第三位朱磊，第四位 YAN， 第五位安小
0: 飘。
1: 恭喜五位朋友，请五位在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
0: 是的是的，恭喜各位。红包之后呢，我们填的金额是9.21哦，不要填错了。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么电话继续为您开启88990921，88992921。另外我们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听好了啊，今天晚上的24时油价又要上涨
0: 哦。
1: 这波的油价上涨呢，影响到的我们每一个人一箱油大概在13到15块钱左右。
0: 这么多，
1: 就这一波的涨价幅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呢您是油车的朋友，那么今天晚上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就去把油给加满。
0: 对，即使说你那个油箱刚下去一点点，咱也去加个油，是吧？
1: 加10块8块，
0: 参与一下。参与一下，重在参与。
1: 对，就加一点油，咱能省则省嘛，是吧？下一次它再掉价也不知道啥时候。
0: 你还有油吗？
1: 我前两天刚加了。
0: 哦，那还行。
1: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5: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老山921。

0: 事情有很多啊，但是难过的事情只有那一件。
1: 我开心的事情是因为我今天那个直播的时候卖出了好几单，好多的朋友都在我的直播间里面下单购买。
0: 小冠，
1: 对，我们最近呢一直在崂山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卖崂山茶，从早上的7:30一直直播到下午，所以大家如果呢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您平时不知道去哪里买正宗的崂山茶，来我们这儿买，我们是一家官方媒体，官方红微账号，我们卖的崂山茶秒杀市面上所有的崂山茶。你知道崂山茶一年就产1500吨，但是呢市面上卖的崂山茶15000吨都不止，剩下的超过的这90%，你想想哪里来的。
0: 我跟你说，在我们卖崂山茶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伟超已经变成老茶客了，他现在上班都带着茶叶。
1: 而且我跟大家不一样，因为我年轻哈，我喝的冷泡茶。你看我上节目我带的都是冷泡茶，虽然这个冷泡茶就是泡出来了有点这个不太雅观。
0: 怎么还有沫儿？
1: 就不知道朋友怎么说，我这怎么上班喝这个带沫儿的水啊？但是它确实是冷泡茶啊，就不要误会，我没有那个癖好。但我最近喝的就是这个，然后呢平时呢我有的时候呢我就喝热的，然后就。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去买到真正好品质的正宗的崂山茶，就来我们崂山融媒的直播间啊！您去抖音上搜一搜，我们下周一7:30也会准时开播的，您到时候来买，然后记得来我在的时候买，或者维 C 在的时候买，或者大田在的时候买，好吧？
0: 好，
1: 其他人无所谓，
0: 无所谓，无所谓啊！大葱不用管，他可以靠自己，
1: 他厉害，
0: 他厉害啊！88999021
2: 电话接通了。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刘先生，下班好。
0: 下班好，刘先生。
3: 下班好。
0: 哎，你好，
3: 好
0: 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来，第一题，请问巴黎卢浮宫三宝分别指的是爱神维纳斯的雕像、蒙娜丽莎的画像，还有哪个著名的雕像？
3: 米开朗基罗的。
1: 不是。
3: 断臂维纳斯。
1: 也不是。
0: 再给我一个
1: 断臂维纳斯，刚才不是已经出现在的答案里了吗？
0: 再给我一个，
1: 叫胜利女神像。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再见，
0: 拜
1: 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31号群的
0: 柳先
1: 生，你好。
4: 伟超，伟超，下午好。
0: 你好，你猜一下，就是伟超今天有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4: 没打卡，
0: 没打卡，
1: 没打卡啊？不是。
0: 但是确实跟工作有关，
1: 就跟工作有关。有朋友说最难过的事情是被领导骂了，还好我们领导不会骂我，我可是领导的心肝宝贝儿，
0: 领导红人，朋友们知道吗？他是红人，
1: 这心尖尖儿，领导跟骂我，你在这里，我把当
0: 这个台就是为了伟超开的。
1: 也是，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不是，
0: 我们都是配角，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胡说八道啊！哎呦，有朋友说妈妈要回老家了，哎呦，我都开心的不得了。啊，还有朋友说呢，没抢到张信哲的票，我压根就没抢。还有这个手机坏了，没坏，
0: 没坏，手机好着呢。
1: 手机就是烂，它就是功能垃圾。
0: 手机想卖。
1: 他就是
0: 想有人想买吗？
1: 伟超用过的手机有人要，我还是上那个转转 APP 给他卖掉吧啊！确实那挺想卖的、然后还有朋友说，白衣服上溅了辣椒油，也不是。刚洗车就下雨了，
0: 也不是，
1: 也不是。还有这个没抢到北京赵雷的票，哎，我真抢了。但是帮别人抢的，
0: 但不是今天的事儿。
1: 哎，确实没今天，
0: 今天
1: 二开
0: 哦，
1: 要不然二开还是三开
0: 哦
1: 啊。然后什么鞋子湿了，口误扣钱扣工资了，不是朋友们，就是跟工作有关。
0: 对啊，有人说表
1: 白，然后
0: 表白被拒，
1: 跟工作有点关系，
0: 有点关系，
1: 但是呢又跟吃有关系，想吧，
0: 想吧，
1: 跟工作有关系的吃的有、
0: 哎、有一个人的擦边儿，但是不对，他们说你消消乐账号找不到了
1: 啊？怎么可能？那个现在不都直接登你那个微信，那不是 QQ， 他不就能找到吗？这不
0: 是啊，
1: 猜一猜啊，
0: 来吧，柳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富兰克林他把钥匙拴在了什么玩具上，引来了雷电呢？嗯，对。
1: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古代开发宁夏的第一人是谁啊？
2: 张骞。
1: 张骞、哦、张骞开发了宁夏，那么厉害？
2: 那就不知道了。
1: 是蒙恬啊。
3: 错了。
1: 大将军蒙恬、嗯、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潘先生，下班好。
0: 你好。
4: 哎，下班好。
0: 哎，你好潘先生。
1: 嗯，潘先生今天有没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哎、
0: 嗯。
4: 难过的事情，我想知道小爱现在还在不在？
1: 嗯，不在，离职了。
0: 是的。
1: 嗯。
4: 哦，好的，那就更难过了，
1: 因为这个事难过。
0: 不好意思，让你难过了。
1: 很多人在后台问啊，说怎么不发公告？因为我想想，就你们单位有同事离职了，单位会发公告吗？应该不会，每个人各有自己的选择啊。
4: 嗯，
1: 我们也祝福他，也感谢小爱曾经呢在921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欢乐、啊。
0: 是的。
1: 好了，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1: 嗯，来，接下来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遗传学之父孟德尔，他通过对哪种植物的实验得出了著名的孟德尔定律呢？
4: 嗯，仙人掌。
0: 仙人掌。
1: 嗯，
0: 不是仙人掌。
1: 嗯，
4: 哦，豆角。
0: 是豌豆。
4: 哦，豌豆。
0: 不是豆蕨子。
1: 好，拜拜。
0: 拜拜。有人说你饭卡丢了，
1: 其实跟饭真有点关系，
0: 有点关系。
1: 哎，有人猜对了。
0: 哎，我也发现。哎，
1: 啊、好几个猜对了，
0: 好几个都猜对了。
1: 嗯，好了，来继续，下一位。
0: 你好，
1: 二号线吕先生，你好。
0: Hello，
5: 你好，各位。
0: 嗯，吕先生准备好了吗？
1: 你好，
5: 准备好了。
1: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茶壶上，这茶壶盖上有设计一个小口，这是为了调节哪种物理性质呢？
5: 那就大气压吧。
0: 哎，没错。
1: 上风送给今天。
0: 大气压。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中国历史上皇帝最多的是哪个朝代？
5: 皇帝最多的是汉朝。
3: 啊哦。
1: 哎，汉朝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嗯，
1: 继续。好的，加油啊！第三题，请听题。
0: 第三题，请问哪位古希腊的著名物理学家，他的墓碑上刻着一个圆柱体和他的内切圆呢？
5: 伽利略？
0: 不是。
3: 啊哦。
5: 嗯，对。物理学家。
0: 嗯、正确答案是。阿基米德。
3: 错了。
1: 好，拜拜、嗯、
0: 拜拜。
1: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给的一些答案、啊、
0: 嗯，
1: 看看大家都说了一些什么。
0: 确实有靠谱的，
1: 有朋友说
0: 有没谱的
1: 啊、说我啊，外卖丢了，我没点外卖、嗯、我带饭。
0: 对，带饭，
1: 我中午带的午饭、嗯、而且啊，有朋友说做了一桌好吃的，结果被别人说不好吃。维 C， 你就说我带的饭好不好吃？
0: 巨好吃，可以开店。我强烈要求他在我们单位旁边开一家店。
1: 因为维 C 他们中午点外卖了，然后说那个外卖很难吃、嗯、我就说那这样吧，那就我没时间吃，你们吃。
0: 谢谢。
1: 然后他跟大田就分别尝了一下。
0: 对，很好吃。
1: 嗯，所以我带的饭怎么可能不好吃？
0: 超级好吃
1: 啊。然后有朋友说没吃早饭、啊、
0: 嗯，
1: 不是啊，有朋友说爱吃的饭店关门了，也不对啊。还有工作餐难吃，
0: 工作餐不对。
1: 还有什么妈妈在家很难过，哎，胡说八道啊，不能这样讲啊。啊，有朋友说这个伟超把唯一的样品吃了啊。
0: 还真不是，
1: 还不真不是啊、嗯！还有朋友说带货卖的太少了，维 C 告诉他，
0: 销冠，我旁边坐的是销冠，朋友们，
1: 卖得太少了。
0: 哎呀，
1: 还有朋友说本来美食直播取消了，直播试吃没有了，没抢到票啊，加班直播带货啊，还有这个同事点吃的没有你的份。还有寄给伟超的样品被别人吃了。
0: 哦，伟超没有，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吃了就
1: 吃了
0: 呗，
1: 吃了就吃了呗，那还能怎么样？
0: 对呀、
1: 啊，
0: 再跟别人要呗。
1: 是的啊，好了，来吧，接下来呢，各位赶紧猜，我们一会儿来揭晓，有几个算几个，因为目前完全答对的人不多。
0: 是的。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

0: 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23号群的666。
1: 你
0: 好，
2: 你好，维特维蒂。
0: 你好，666，准备第一题，听题。和姐姐赵飞燕同为汉成帝宠妃的是历史上的哪位美女？
2: 赵
0: 谁？
2: 赵光艳。
0: 赵什么？
2: 赵光艳。
0: 这个名字是
1: 你赐的？
0: 你编的？
1: 你说我今天给你赐个名儿啊，你就叫赵光艳吧。
0: 正确答案是赵和德啊。
3: 错了。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3号线的张先生。
4: 你好，
1: 张先生，麻烦关一下
0: 收音机。
4: 好的。
0: 我们有8秒钟的延时。
1: 是的，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好的，加油。
0: 第一题，请听好。
1: 常温下导电性最强的金属是什么呢？
4: 黄金。
1: 黄金不对。
0: 正确答案是
1: 银嘛。
3: 错了。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打电话参加一定要记得不可以开扩音，不可以连蓝牙，不可以戴耳机，也不可以开收音机啊，因为收音机有8秒钟的延时。想要听节目回听的朋友可以去各大平台进行搜索。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1: 他今天中午没吃午饭。
0: 今天因为中午加班工作，所以没有吃午饭。这是比较难过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爱工作。
1: 自己给自己升价值啦。
0: 好了，恭喜两位幸运的朋友，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红包啊，一位轻松圣手，一位锦鲤护体。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后天的海洋预报情况。预计8月29号青岛近海浪高呢是0.8米，水温是27.7摄氏度，高潮时呢是上午的5点13分和下午的17点04分，低潮时呢是中午的11点50分。预计8月30号青岛近海浪高呢是0.7米，水温是27.7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37分和下午的15点36分，低潮时呢是凌晨的0点05分和中午的12点23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或者傍晚，
5: 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刚刚呢说到了我难过的事情啊，我现在决定把我那个难过的事情换一下。我最难过的事情是你们给我编了很多很难过的事情。大家每个人真的都各有答案哈、说我这个没发工资，没肉吃，还得加班，没钱花，加大了工作量，工作失误了还扣奖金。
3: 他采用的是题海战术哎。
2: 你这跟我这生活安排的明明白白啊，我的天、
3: 我的天哪，他得让你多难过呀、
2: 还有朋友说出去吃饭付款的时候发现忘记使用优惠券，中午没有出去吃、
3: 不是，如果是这件事情，伟超得难过死。
2: 也还好啦。
3: 难道这件事情不难过吗？
2: 因为这事不会发生。还有耳机摔了，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耳机了。
3: 对，他耳机有一只就是都战损了。
2: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下周不能吃妈妈做的饭了。我挺开心的。因为我以往哈，就以前我说实话，就是我在我不会做饭的时候，我认为我妈妈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3: 天下第一好吃。因为伟超父母就是做饭店的嘛，
2: 他们就开饭店的嘛，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做的饭很好吃、但是当我开始学会了做饭了之后呢，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3: 就是、觉得你应该是个厨子。
2: 就是我父母他们有的时候做的饭反而没有我自己做的那么合胃口。
3: 对对对，
2: 所以我自己本人做的饭就更好吃。你知道我家里面现在囤了很多的食材，就这些食材呢，就这几天我妈妈说，哎，我要回去了，我把这个什么鸭子给你烧了，我把那个鸡爪给你烧了，我把、这个

0: 那个牛肉给你烧了什么，我都说不要，
1: 不要，
0: 你放那里，你放那里等我来。
1: 嗯，
0: 然后最近吃的都是一些就是他随便买，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我想留着自己烧，
1: 因为那些食材比较好，
0: 我做出来更好吃。
1: 哦，那确实是，
0: 所以我就想存着。我跟你说，我下个礼拜天天带大餐来。
1: 那我可以跟你拼吗？
0: 还有朋友说哈，别人在你旁边吃黄瓜，其实一般这件事情现在是不会发生，
1: 现在很少发生，他们都偷偷，
0: 大家都知道我不吃，
1: 背着伟超吃黄瓜，
0: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我不吃，
1: 嗯
0: 啊，所以不会吃。还有朋友说被安排卖瓜，啊，嗯，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安排，但是我们没有发生过，
1: 卖过哈密瓜，
0: 对对对，
1: 各种瓜。
0: 是的，还有朋友说今天最难过的事情是没有喝咖啡，喝了早上7点多就喝了，
1: 伟超一天一杯咖啡，
0: 我每天必买啊，嗯。我那天跟我们办公室主任说，我说那个这样下个月呢，那个我的工资卡呢直接打到瑞幸，从那里面扣。
1: 干嘛？
0: 下一位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1: 你好，刘先生。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
3: 嗯，
1: 刘先生
3: 好，五一五十号。
1: 哎，你好，刘先生。
0: 哎，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嗯，听题啊。请问刘秀他所开创的盛世在历史上称为什么？
3: 东汉。
2: 啊哦。
0: 他在开创的那个盛世在历史上称为什么？四个字。
1: 嗯。什么
0: 叫光武中兴？
2: 错了、
0: 哦、
1: 拜拜。其实我今天有一件难过的事情。
0: 什么难过的事儿？
1: 这件事已经难过了好几天了。
0: 哦，
1: 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做直播嘛，
0: 嗯，
1: 然后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间，应该会发现我痛失艺名。
0: 哦，
1: 对吧？今天就有人来说你是维 C 吗？我说对对对，是我。然后他们
0: 就，那你可以自己要求啊。
1: 哦，我可以要求吗？
0: 当然，
1: 我不知道这件事儿。
0: 你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给你改一下。
1: 其实我觉得维西都可以，对吧？
0: 嗯，让他们给你
1: 直接叫本名，
0: 让他们给你改，
1: 无所谓，无所谓了。
0: 可以的，可以改的，
1: 真的可以改，
0: 当然可以改了。那别人都叫大田，我都叫伟超。
1: 他可能觉得维 C 不好吧？
0: 为什么不好？
1: 就跟卖茶叶不搭。
0: 维 C， 茶叶里面没有维 C 吗？
1: 嗯，那我跟他们说说
0: 啊，
1: 你就是伟超说让我改一下。
0: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改一下啊。来。下一位二号线的季先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
0: 你
1: 好，
0: 季
1: 先
0: 生好。季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他是哪个朝代的人？
3: 宋朝。
0: 嗯。哎，您声音有点小啊。
3: 喂，
1: 是在户外吗？
3: 没有，在车上。
0: 嗯，你免提开了吗？
1: 哦，
3: 没有。
0: 扬声器开了吗？
3: 没有。
0: 扩音开了吗？
3: 没有，什么都没开。
0: 就这三个东西，你知道我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哈。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好了，
1: 知道就好。
0: 没开外放哈。
3: 好好。
0: 来第二题。
1: 鲁迅特别爱吃甜食，他觉得吃哪种甜食可以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呢？
3: 糖。
1: 不是糖。甜点，
3: 这个，
1: 小甜点，
3: 想不起来，确实不知道是吃的。
1: 哦，他特别喜欢吃沙琪玛。
0: 嗯，
2: 错了。
1: 你说他那个时候让他吃个其他东西也不合适，
0: 啊，很多东西也没有。
1: 对，
0: 但鲁迅没有什么没吃过的。
1: 嗯，
0: 他吃过的东西可多 了，他也是个美食家，
1: 可不嘛，
0: 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小伙伴，你好，
1: 赵先生。
4: 下班好，我说 BC。
1: 哎，你好，你好。
0: 来，赵先生，接下来开始第一题，听题。
1: 三线家奴是三国演义当中谁对吕布的称呼呢？
4: 吕布。
1: 谁对吕布？
0: 谁对吕布的称呼？
2: 啊哦，
4: 张飞。
1: 哎，没错。
0: 来第二题，请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运用什么战术火速入侵了波兰？
4: 闪电战术。
0: 嗯，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继续吗？
4: 试一下吧。
0: 试一试，试试第三题。
4: 啊，对，
0: 加油啊。
1: 金角银边草肚皮是哪项运动的术语呢？
0: 嗯哼，运动。
2: 啊哦，
0: 运动。
4: 这个不知道。
1: 运动。
3: 金角银边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
1: 就是这么就是古风古韵的一种术语，它肯定是棋类嘛。
0: 正确答案是围棋啊。拜拜。
2: 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拜。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的互动。最后一轮题目是
1: 小黄他的毯子是什么颜色的呢？
0: 小黄的毛毯是什么颜色的？
1: 现在小黄正披着的毛毯是什么
0: 颜色的？小黄每天上班都要披一个毛毯。
1: 对，
0: 因为他坐在空调底下。
1: 对，这个毛毯是他的保命服。
0: 也不知道多久没洗过了。
1: 珍宝。请问这个毛毯
0: 是什么颜色的？这个好猜吧？
1: 这好猜吧？
0: 黑的、白的、灰的、蓝的、紫的，是吧？
1: 对，
0: 这很好猜了吧？
1: 很好猜吧？
0: 对吧，就是一个颜色，这是最今天最好猜的题目了。
1: 对
0: 啊，然后呢等会儿我们就让小黄呢进来展示一下。
1: 但是这个颜色我们得给它确定一下。对吧？你觉得这是什么颜色？
0: 反正我心里有答案的。一会儿就是你们不管怎么去形容它，反正它就叫这个颜色。
1: 那我也有答案了。
0: 我们等下再对一下答案。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60号群的陈先生，下班好。
1: 你好，
6: 你好，我是大伟昌，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很难评。
1: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唐朝的皇太子李显率领羽林军冲入进宫，迫使武则天传位给他的事件叫做什么？
6: 不知道。
0: 叫做神龙政变。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6: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7: 你好，伟超伟弟。
1: 哎，刘先生好。
0: 刘先生下班快乐啊。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
1: 古代的科举考试当中，第三名呢被称为探花，这里探的是什么花呢？
7: 牡丹。
0: 牡丹花。
1: 不对。
0: 正确答案是
1: 杏花。
2: 错了错了错了。
7: 好吧
0: 好了，
7: 拜拜
1: 拜
0: 拜。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要提醒，经常腰酸僵硬、久坐劳累，然后呢腰背不舒服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高不可攀的膏药。
1: 是的，终于返场了。
0: 很多的老粉呢一直说哈、没有抢到，没有抢到，没有囤到，很可惜，要求我们返场。然后呢，我们确实。承认我们搞这个活动的次数比较少，
1: 对，
0: 一个月我们都搞不到一回，
1: 没错。
0: 平时卖大家的价格都是109块，但您看到啊，这个109的一个价格呢，实际上它是比在湖南的所有的药店里面呢便宜41块钱的。
1: 对，
0: 它在湖南的药店里面平时日常售价呢是150块钱，是要花到15块钱一片。那今天呢，我们直接一半的价格。297块钱，到手给你4盒。
1: 对，
0: 您换算下来一片是7.4块多。
1: 是的，
0: 您算一算是不是就是平时一半的价格？
1: 对，并且这个真的超好用。
0: 如果昨天来买，昨天还是109一盒，但今天买是297块钱，到手4盒。下个礼拜二您再来买也是109块钱一盒。我们只有这3天的活动，给到大家的是297块钱到手4盒。
1: 是的，
0: 机会非常难得。
1: 这个膏药呢，它不是那种就是贴片的，普普通通把那个膜片进行浸润。它是一个苗药配方，使用的全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能够让你呢贴上之后4-5个小时你就能完全起效，能够感受到那个膏药啊正在慢慢的浸润到你的体内当中的感觉。
0: 是的，如果说你们要问说为什么非得在咱们这儿买，就告诉你，它呢是921已经上了5-6年的一个产品了。每一次 每一天都有人回购。
1: 是的，
0: 它的用料极其的扎实，不掺假，而且效果实打实，全部都是老粉反复的回购，口碑大家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0: 如果它质量不好，如果它的效果不好的话，大家不会来买。
1: 是的，
0: 平时买膏药您冲品牌买，但是今天您如果是冲真正要一个好效果，能够治疗自己身上的这些疼痛的，您就买它。
1: 是的，
0: 难免有个腰酸背痛啊。今天重点是价格，再说一遍，日常109块，今天297，到手以后给你4盒，库存有限，卖完即止，福利只到本周天，下周一直接恢复原价。
1: 嗯，
0: 之前是没有这个价格，之后也没有这个价格。
1: 超推荐你给自己的长辈买一个，长辈如果说哪里不舒服的话，贴上之后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0: 好了，怎么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膏药两个字。最后说一遍，关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膏药两个字，直接下单填写您家中的地址，297块，到手4盒。
2: 88990921，
8: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9: 嗯，主持人下班好。
1: 下班好，刘先生。
0: 嗯，刘先生，接下来第一题，加油。
1: 第一题，我们常说的大脖子病通常是因为人体缺少了哪种元素导致的呢？
0: 缺什么？
9: 碘。
1: 哎，缺碘了。
0: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甲午战争当中指挥致远号迎击日本战舰牺牲的民族英雄他是谁？
9: 邓世昌。
8: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继续吗？
9: 继续。
1: 继续。
0: 好的，加油。第三题，18块八毛八。
1: 吃小米可以预防脚气，是因为小米当中富含哪种维生素呢？
9: 维生素 B。
1: B 几？
8: 啊哦。
9: B 一。
8: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这纯蒙。
9: 纯蒙。
1: 蒙对了。
0: 继续吗？
9: 不继续了。
0: 不答了。
9: 哦。
1: 不再蒙一个了。
9: 不摸了，太难了，你的题。
0: 你都答对了，你说难。
1: 对，
0: 这有点凡尔赛了。
1: 你这个是有，真的是很幸运，有幸运的成分。
0: 嗯，好，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9: 嗯，知道。
0: 嗯，好了，那感谢参与啊，抓紧时间挂了电话就去回复，
1: 嗯、
0: 好吧、
1: 嗯？
9: 好的，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拜拜，
0: 拜拜，拜。
2: 88990921，
8: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1: 你好。
0: 3号线。
1: 三号线的崔先生。
0: 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1: 崔先生，你觉得小黄的毯子是什么颜色的呀？
10: 黑的。
1: 黑的。
0: 黑的。不是。
1: 嗯、不是。
0: 不是。
10: 黄的。
0: 我们怎么讲，怎么讲是不是呢？不，不能提醒了。马上就揭晓了，大家来猜吧。目前猜对的朋友不多。
1: 真的不多。
0: 嗯，好了，来加油，下一位答题，听题。
1: 引起潮起潮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0: 地球的公转。
8: 哦，
1: 地球不公转。
0: 嗯，
1: 不是因为公转。
10: 自转。
1: 也不是，因为月亮的原因。
8: 错了，
1: 跟地球没关。
0: 好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1: 你好，胡先生。
0: 你好。
11: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胡先生。
0: 嗯。
11: 哎，你好，你好。
0: 来，胡先生，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我国的奴隶社会开始于哪个朝代？
11: 夏朝。
0: 哎，夏朝。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月亮本身并不发光，是因为它反射了谁的光呢？
11: 太阳。
1: 太简单了。
0: 继续吗？
11: 不继续了吧。哈哈，第一次在这儿下班的时候拿着红包。
1: 哦，
0: 之前没有领过，没答对过。
11: 今天我是第一次一打就进来了。
0: 哦，那今天运气很好。
1: 是的。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1: 知道，而且我想跟你说一个问题，可以吗？
0: 啊，你说，
11: 就是之前你说的那个电塔修好了，在胶南都能听到这个信号，
0: 哦、就只修好了半天。
11: 对对对对对对，一到就是你过了那个点，第二天又听不清了。
0: 对，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就只修好了半天。
1: 你说你反馈的很对。
12: 什么时候再能修好呢？
0: 我们也不知道。
1: 这样吧，伟超周一去试试。
0: 嗯
1: 嗯，
12: 好吧，好吧，
1: 好
12: 吧，好
1: 的，
12: 好吧，
0: 嗯，拜拜，
12: 嗯、
1: 拜拜，期待我们的好消息。
0: 小黄，把你的毯子拿进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位，司先生，你好，
1: 你好。
13: 喂，这位超，下午好，
1: 下午好，下午好。
0: 司先生，最后一位了啊，来，请听题了。1947年，印度脱离哪个国家的殖民，取得了独立？
13: 英国。
0: 哪里？
13: 英国。
0: 嗯，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沐猴而冠"它讽刺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呢？
8: 啊哦，
0: 小孩咋走了呢？
1: 讽刺的是项羽。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8: 错了，
1: 别冻着我家小黄，快点，快点展示。
0: 小黄咋走了呢？
1: 小黄冻坏了。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看看小黄的毯子啊，
0: 好臭。这是小黄的毯子啊，所以正确答案是卡其色。
1: 卡其色，我们真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真凭实据啊，
0: 哎，
1: 不玩虚的。
0: 卡其 色,、啊、
1: 卡其色，
0: 来恭喜一下微信后台回答正确的朋友，
1: 有一位叫做 Forever Young 的朋友，
0: 哎 ，Forever Young， 恭喜，
1: 也是唯一的一位。
0: 是的，其他的朋友呢是在我们揭晓了之后啊给出的答案，所以就不能算了。恭喜 Forever Young， 恭喜您得到红包，红包金额填9块。2毛1，
1: 是的，是的。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那么也感谢维 C 回来做客，下次再见、哎、就是缘分了。
1: 做客直播间是吗？
0: 有缘再见吧。
1: 好嘞。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ing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Sabor.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ing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